饱腹寒酸，看惯烹饪成一番，洒一滴血汗，唱一曲江山。那灯火阑珊，曲终人散悠然。

草原，看十里深情呼唤，醉在天池边温暖双眼。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0: 干嘛？干嘛？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纯粮昆沙铸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塔里万木春，一酌品人生，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3: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14: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11: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

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
12: 不
11: 去哪儿？
12: 老家。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上吧。
15: 收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0: 重
15: 点。
10: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老家。
17: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2: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谦的漫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壮志在我胸》。结婚18年，一路走来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啊，想到一双儿女羽翼未丰，我这些年真是一忍再忍。值得欣慰的是，大宝争气，去年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想通了，

0: 子哪能事事顺心，以后照顾好自个儿和孩子们，别无他求。
1: 18年两份希望一份坚守，你用所有的柔软撑起了整个家的刚强。
0: 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万事如意，只有万事随心。现在已经守住了家庭的阵地，你也应该去好好经营自己的花园了。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越来越好。
2: 白白生生的灰尘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广州的朋友，他叫王诺染，他说我想点一首《人间共鸣》。去年毕业找工作，投了上百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我差点就放弃了。有次半夜

0: 睡不着，翻到了李健演唱会那段话。他说，希望刚毕业的朋友不经历挫折。哎，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谢谢李健老师，希望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嗯，其实我一直在想啊，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能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印记，就是这首歌或者是那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刚好契合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某一种情感。希望毕业之后都不受挫折，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0: 嗯，
1: 但是经历了挫折，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看到的彩虹才会更加的绚烂，不是吗？
0: 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间共鸣》，我们送给诺冉，也祝愿所有在路上依然坚持的朋友们继续加油，愿你们终有一日走出低谷，也愿意成为别人的光。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慢一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4: 上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凯迪士智能锁，
1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1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4: 这位朋友叫小杨，他说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我的妹妹杨灿，她明年就要中考了，希望她可以熬过初二初三这段时间，同时希望她初中不留遗憾，希望她听到这首歌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姐姐爱你哦。
19: 初二初三可能有做不完的卷子，也会有偶尔的迷茫，但是杨灿，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哦，姐姐在远方，把她的爱和勇气都装进了这首《隐形的翅膀》里送给了你。我相信有了姐姐这份爱做翅膀，一定会成为你的底气。
4: 然后等你过这两年之后回头一看啊，全都是风景。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杨灿，希望你能够收获成功，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
19: 加油。

0: 纵横留言说啊，我周末收拾屋子，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全是高中时候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想起那首青春舞曲了。哎，那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慢，一节课像一整天，现在回头看，3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歌还是那个调，可听歌的人早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
1: 嗯，仲恒你说的对啊，那个时候觉得一节课慢到像一整天，哎，现在回头看呢，3年不过是一眨眼。可我觉得呀，不是青春走得快，而是那个时候的每一刻我们都装得特别的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聊不完的话题，还有看不完的青春的剪影。
0: 以前觉得一节课像一天，现在觉得那段时光就在眨眼之间。还有一句话，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老想长大，老想毕业，到毕业你才发现，你用几年想要逃离的地方才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这首青春舞曲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东珠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孙一夏，去年公司年会啊，我负责组织节目，忙的是焦头烂额。彩排那天音响出了故障，我一个人蹲在后台，急得快要掉眼泪了。同事小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啥话也没说，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就那一刻呀，所有的委屈仿佛都没了。后来故障排除了，演出也特别的成功。我想点一首《送你一个拥抱》，送给那个在困难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的人。
0: 有的时候千言万语真的不如用力的一个拥抱。

0: 因为我们都会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那些什么都不说，只是抱住我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1: 没错，一夏，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送你一个拥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你的晚风，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会开花的云。梦想有时很远，远得像天际的一朵云，有时呢却近在咫尺，似乎没那么容易实现，但希望就在于我们始终相信它始终会开出最灿烂的花。
1: 啊，没错，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林清炫的那篇文章，野百合也有春天。在悬崖上的时候，所有的花都嘲笑他，但他自己坚信，我不是野花，我是百合。然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绽放成了百合，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有一天伸伸手是可以抓住它的。这份相信就是野百合的种子。
0: 让我们把这首会开花的云送给晚风，也送给所有还在路上依然坚持奔跑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凯迪士智能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永天的好友可爱宝贝说，海洋肖哥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略阳的朋友，是你们的忠实观众啊。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妈妈，点播感恩的心。妈妈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看着她慢慢老去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每次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妈总会抱着我，让我感受到母爱。希望节目能够帮我安排上，也祝愿节目越来越好。
4: 同时还有一位杨永圈的好友平平淡淡，他留言说，我想点感恩的心这首歌送给你，一直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藏在了这首歌里。
0: 一个人是把歌送给妈妈，一个人呢送给默默珍重的人。谢谢可爱宝贝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因为有像你这样的观众，这个节目才有了意义。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也要照顾好自己。
4: 没错，我们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你们，感谢你们，也感谢所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凯迪仕智能所

海迪士智能锁。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犄角未央数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3: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4: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2: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年7月23日晚，中国人大在这里开幕，来自各地的1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
1: 然而，会议在上海遭到敌人巡捕袭扰，代表们被迫紧急转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到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了这场载入史册的会议。
2: 从此星火燎原，梦想起航，这艘小小的红船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划出了开天辟地的第一脚。
3: 中共一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级，宣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4: 没错，从石窟门走到天安门，从兴业路走到复兴路，时代的问卷，先辈们用热血写下了第一行。从井冈星火、遵义转折、延安铸魂，见证革命岁月的艰苦卓绝；从开国大典、举国建设，书写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奋斗篇章；从改革开放春潮涌动，迈入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阶段，立足新时代，全体儿女砥砺奋进，共赴强国新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来时路，共贺华诞，把新时代的心声与答案唱给党听。

一曲山歌唱不尽百年征程的初心与荣光，而在这条路上有太多名字没有来得及写进歌谣，有太多背影也永远留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是硝烟中挺起的脊梁，是风雪里立住的戒备，是家书里写满的忠诚。征途如铁，军魂永固，山河记得，清风记得，我们记得。

0: 面战旗，91年前从大渡河的惊涛中升起，一支铁血连队用血肉之躯为红军北上开辟一条生的通路。从此，大渡河连四个字成为了荣誉的番号，亦成为了英雄精神的坐标。
1: 我从小就听这些故事什么的，能在这里给我当兵，我感觉特别光荣。
0: 一声道，一声道。昔日大渡河的血火淬炼了这支连队的筋骨，今朝紫荆花下的坚守见证着这支连队的忠诚。战旗所指，就是青春所向，大渡河连的强军答卷，写在演训场的滚滚硝烟里，写在攻坚建军百年目标的澎湃浪潮中，更写在香港每一个静好的日夜里。
1: 过去先辈强渡大渡河，靠的是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抢渡转型关，更要不畏难不服输，因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祖国。
2: 那些在历史褶皱里奋起的普通人，牺牲的无名者，没有等到明天，却把明天交给了我们，没有留下姓名，却留住了脚下的土地。此刻站在陕西壶口瀑布前，我们才真正读懂母亲河的浩荡与温柔，奔腾的黄河骤然

槐烧树，巨浪跌落深谷，水雾弥漫苍天，而阳光总能穿过雨幕，为黄土高原架起一座跨越天地的彩虹，那分明是历史颁发给无名英雄的勋章。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

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这片热土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见证过风雨同舟的守望。56个民族的每一支歌，都流淌着手足相亲的血脉，命运与共，各族群众心手相连，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今天，让我们把这份辽阔的情谊化作最热情的邀请，请到草原来。
1: 1957年，风把红色嫩芽的种子带到了辽阔的大草原，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就此诞生。
2: 我就是14岁开始乌拉木齐学院，能工作到46年退休。咱们乌拉木齐是经常去下乡演出，所以吧，我们这里看的就是一个乌拉木齐，翻的也是就是个盘了乌拉木齐什么时候了。
1: 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乌兰木齐，这份承诺跨越60余载不曾改变。新一代乌兰木齐接过那把琴，就接过了一份责任，唱起那支歌，就串起了同一颗初心。
3: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老爷爷，也是第一位乌兰木齐队员，也是受他的影响，现在我也是一名光荣的乌兰木齐队员。
4: 我在乌兰木齐工作21年了，亲眼见证牧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越发坚定坚守基层文艺事业的决心。

马蹄踏过的地方，红色信仰和草场一起深深根植，长调飘过的天空，初心同不落的太阳一样滚烫。放眼今日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各民族手足，子子同心，共谱锦绣华章。

岂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南泥湾居民用一把镢头和一支枪耕耘出了革命事业的希望，把荆棘遍野变成了处处庄稼，把荒无人烟变成了遍地牛羊。我想他留给今天的绝不仅仅是陕北好江南，更是自力更生的骨气和艰苦奋斗的韧劲，让这片土地永远厚植火红的记忆。

0: 长征，前赴后继，正如这虎口瀑布奔腾向前，如今这份气吞山河的豪情依旧在神州大地薪火相传。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以丹心如磐的赤诚，以笃定前行的信心，为祖国歌唱。
1: 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乘车证，证上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短短十个字却有力地撑起了一代人的远方。
2: 70年前，一群踌躇满志的青年们手里都拿着这张乘车证，高唱着歌唱祖国，一路从上海到西安。
3: 在当时我们需要有西安的力量，就流传了三句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
4: 我们做过一些统计，西迁以来，西安交大培养的近40万毕业生当中，有近一半都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扎根就业。很多青年学子选择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项目服务中西部地区，就像那些老前辈一样，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走。
5: 在西迁精神的感召下，我专注科研训练，面对太阳能制氢的相关技术难题，我潜心钻研，将个人所学、心中理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承西迁精神不是挂在嘴上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勇担使命，
6: 为中华之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镌刻下只争朝夕的奋斗者群像。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青春向祖国许下的深情告白。永远跟党走，字里行间是一份份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敢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我是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一直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我感到十分的光荣，十分的感动。我一定忠君忠长，忠长的事业。
0: 从老一辈的风雨兼程，到新一代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笔，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理想为炬，照亮锐意进取的未来征程。

回望过去，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放眼未来，每一段新程都有光亮。此刻，我们就驻足在陕西省延川县的乾坤湾。民间有道：“天下黄河99道弯，滔滔黄河穿行于秦晋峡谷之间，盘绕出了5道浑然天成的 S 型大弯。大河流转，恰如时代前行，虽有迂回，终向大海。让我们步履铿锵，向心而

0: 站在15的崭新起点上，每一张笑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气息，每一次出发都满怀昂扬的斗志，铭记来路，不忘初心。
1: 千百年来，我们仰望星空时从未停止想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河遨游星辰，这些畅想都在千年后的寰宇间得到回响。一代代航天人用10年磨一剑的执着，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想象与远大目标变为现实。
2: 从92年到现在，我们研制了神舟飞船，研制了天宫空间实验室，研制了货运飞船，研制了现在的天宫空间站，我们现在还在研制下一代的载人登月用的飞船和着陆器，这些个都是我们自主的知识

0: 产权，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贡献，基本的方法论就是要持续的创新。
1: 那么作为一名党员，做命令航天人，我们会闯入更多的无人区，需要我们用更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手段去探索航天的未来。

0: 天辟地的红船起航，到改天换地的万象更新，从翻天覆地的春潮涌动，到惊天动地的复兴伟业，中华儿女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脚步，如江河之浩荡，如磐石之坚定。
1: 千山一脉，万水同源，各民族儿女众志成城，积蓄奋斗，昂首阔步，实悟新城。
2: 时代向新，步履向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迈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党的女儿》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李玉梅在白色恐怖中坚守信仰，为保护游击队员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在塑造李玉梅时，表演兼具农妇的质朴与战士的坚毅，打破了当时概念化的英雄形象，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导演玲珑采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朴素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桃花乡人民的坚韧，而他对反派角色的处理也体现了创作团队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叛徒马家辉从坚定向党到叛变革命的转变，更是侧面突出了李玉梅等老党员的真挚与伟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片共同感受党的女儿李玉梅的勇敢与无畏。

0: 视节目《江西新国山歌》。
1: 哎，我还记得一两个了。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来的？
0: 是你给我的。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2: 不，
0: 你留家用吧。
2: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2: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兴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兴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
0: 哎。
1: 妈妈。

0: 一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哼，
1: 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那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走。

0: 是玉梅。
1: 玉梅，告诉他有叛徒。
0: 大白，大白，大白，大白，睁睁眼，大白，大白。
1: 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

0: 哎，下来了吧啊！
1: 李太太又怎么了？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真喝醉了。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2: 孙主任，
1: 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2: 是是。
1: 坐吧。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啊，不要见外嘛。
1: 哎，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俘虏群众拥护真正国，红军大仗真不错，奋身
4: 为哎，小哥，
5: 哎，
4: 你回来了，
5: 魏政委在哪？
3: 快乐，我们真快乐。
4: 要不在那儿呢吗？
5: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5: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4: 没有。
5: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4: 好，
5: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4: 嗯。
2: 我走了。孙主任，
4: 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那种滋味啊我尝过，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咸盐呢，不缴就自灭了。
6: 报告。
7: 孙主任，二区的联保主任报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尸首失踪了。

0: 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您住下吧。
1: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0: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1: 明天一早？
0: 嗯。
1: 你要到哪儿去啊？
0: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1: 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啊。

0: 出声。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图生，你来。
1: 小妞，来，
0: 去跟哥哥玩去。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0: 物。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笑里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党的女儿》的主题曲《兴国山歌》由著名作曲家张碧昌创作，他以江西兴国地区传统民歌为灵感来源，保留了原声山歌的旋律框架和地域特色。开篇以标志性的轿腔引入，配合气势磅礴的大合唱，生动刻画了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对胜利的期盼。作为李玉梅形象的艺术延伸，这首歌的情感张力还强化了其身份的多重性。这位党的女儿既是坚定战士，亦是牵挂女儿的母亲。下面就让我们循着交替的年轮，再度聆听那段用信仰镌刻的旋律。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到屋里谈吧，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 有叛徒。
1: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0: 没有。
1: 嗯，
0: 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的这么厉害。坐吧。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1: 嗯。
0: 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1: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
1: 嗯。
0: 她是哪个区的？
1: 她是一区的。
0: 一区的。
1: 哎，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了。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1: 她住在。

0: 你来干什么？回去吧。
1: 桂英，桂英，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2: 真的。
1: 玉梅，桂英，你怎么了？玉梅，他没打死你啊。
2: 嗯。
1: 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我来打。
0: 桂英，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吧。玉梅呀，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走，走。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敢再胡说，
1: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0: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1: 不许你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0: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你走不了了。玉梅，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这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嗯，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嗯，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0: 你找到了吗？村里出什么事儿了？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呢？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辉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徒生，你来。徒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徒生，徒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1: 嗯。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不？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问一声，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做鬼也不安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的他二姐姐吗？去找找他路上好友伴。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他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儿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姐，二姐，二姐，你还没睡啊？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别胡闹了，快睡吧，二姐。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要是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雪妞，来，
0: 去，
1: 来。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2: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0: 唉，这个日子。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
2: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
2: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2: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哼，讨厌。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2: 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牛就托给你了。
0: 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谁让你动的？带走！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秀英，秀英，别动了！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去问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魏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行不行啊？
1: 哎呀，怕来不及布置了。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1: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0: 怎么？李玉梅？
2: 好冷啊，玉梅。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3: 天亮了。

0: 出来了。玉梅，快点！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出来了。
1: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0: 你公公呢？
1: 死了。
0: 死了？
1: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0: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1: 我，
0: 嗯，
1: 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2: 我也是回娘家。
1: 他呢？也是。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党的女儿开创了英雄叙事平民化的先河，她用生活细节构建起了更为朴实的革命美学，将李玉梅既是党员也是母亲的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更珍贵的是，影片成功刻画的并不只是李玉梅这一个革命女性的形象。当玉梅、秀英、慧珍成立党小组，共同背诵党的纲领时，这一景象让人直观感受到信仰是代代相传的生命实践。当先辈的历史在光影中重现，让我们一起以现在的目光再次凝视这场信仰与灵魂的远征。

0: 小陈回来了，小陈，你回来了，小陈，
1: 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来来，坐坐坐坐，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0: 拿着吧。
1: 要再搞不到仙岩池，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0: 好，
1: 带一个班去。
0: 一个班？
1: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是。
0: 魏政委，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1: 怎么？
0: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1: 他不是牺牲了吗？
0: 真像是他。
1: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他
0: 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嘛。
1: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0: 知道。

上哪儿去了？

0: 玉梅，
1: 嗯，
0: 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
0: 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
1: 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0: 回去。
1: 嗯。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半半少，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1: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你是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行，那谁当小组长呢？按党龄说吧，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
2: 那就是你了。
0: 我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2: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3: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2: 对呀、
3: 啊，你就当了吧，玉梅，
2: 当了吧。
3: 谁叫你长得长了？你要不当谁当？
2: 快当吧，
3: 当吧啊！
0: 好，那你们可帮助我。
2: 嗯。
0: 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是啊，该干什么呢？你们谁带着党证？
2: 干什么？
0: 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2: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3: 我带来了。
2: 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
3: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2: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同志。
3: 那第二条呢？
2: 第二条。
0: 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
2: 企业
0: 和银行。
2: 第三条，
4: 统一全中国。
0: 还有，承认民族自决权。
2: 对。第四条。
0: 第四条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0: 什么？
1: 今天四期了。
2: 来，
0: 玉梅，
3: 妈妈，
0: 快走！
2: 你们找到了吗？
0: 找到什么？
2: 党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党。
0: 能告诉我吗？
2: 你能做主吗？
0: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2: 好，我明白了。
4: 玉梅呀，你这是何苦呢？
1: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李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0: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1: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0: 我们也没找到党。
1: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0: 爷爷，什么事情？
1: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期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

0: 玉梅同志，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党员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林二姐吧。
1: 只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没有。不，我们有党了。怎么

0: 怎么办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你别说了，
1: 哎、你们别争了。
0: 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慧珍，你
1: 这合适吗？
0: 合适。

孙主任。啊，你来了。你看，又是个村把尸首都收了。

0: 再说，孙主任，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走。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水面上就一定会冒出水泡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正常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当李玉梅在刑场和女儿诀别时，音乐中的悲怆情绪骤起，在小妞的哭喊中，李玉梅伴着人生的吟唱，大义凛然地迎接死亡。此刻铜管乐的加入令这种壮烈的氛围进一步升华，让我们既感受到骨肉分离之痛，又看到了信仰的接力。在电影《党的女儿》的最后，长大的小妞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父女二人握着玉梅的党徽，信仰与亲情终得以圆满。
1: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武阳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是说，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2: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1: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2: 我同意。
1: 那我去吧。玉梅，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2: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
3: 跟土生玩呢。
2: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1: 又是梦见

0: 二姐夫了？
1: 可不是嘛。
0: 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0: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2: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你不想？
2: 我不。哼，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你自己呢？

0: 到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3: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叛

0: 谁呀？
1: 大嫂，桃花巷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0: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1: 大嫂，
0: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1: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0: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0: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马家辉叛变了。
1: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0: 怎么？
1: 嗨，你别提了。魏政委的信

0: 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志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他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儿。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
2: 真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儿，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0: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2: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

0: 好吧，我回去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嗯，
1: 你等一下。
0: 嗯。

0: 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姨住。
1: 走吧。

0: 快起来。
1: 秀英，你不用上东山了。
0: 什么？
1: 党找到我们了？
0: 怎么回事啊？
1: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李玉梅。
1: 这不能吃啊！
2: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玉梅，这是我教的。
1: 玉梅，玉梅，你来。二姐，
2: 玉梅呀，我也得帮着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1: 二姐，二姐，我们再去想点办法。秀英，把这给二姐去。
3: 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1: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

0: 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1: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儿啊。
0: 小成，
2: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
0: 小成，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3: 小成，我的党人在你背后墙缝里。
0: 小成，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的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4: 妈妈，
0: 小妞，小妞，小成，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战狼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
0: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1: 嗯，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2: 到底叫什么？
0: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1: 走。
3: 是是。

0: 有什么好搜的？不都在这儿吗？
1: 站住！那里边是什么？
0: 我的党费。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的，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20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从小生活在海滨小城，却对大山充满了向往。山的豪迈，山的伟岸，总会激起我心中无限的力量。又一次来到华山，双手握住坚硬的山石，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向前向上，世界就在脚下，一路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我站在了华山之巅，眼前是奇峰险壑，脚下是万丈深渊，心中是万般豪情。英雄仗剑走天涯，热血踏马向青天。巍巍华山见证了无数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沉浮随浪，只记今朝。

九道弯，嘿，九十九道弯少，有九十九字穿，嘿，九十。

0: 滔滔黄河水从湖口奔腾而下，一路向东来到了华山脚下。在这里啊，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那一声声呐喊啊，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大地之音。太棒了，你们好，刚刚这个表演太有意思了，老人家们刚刚唱的是什么呀？
1: 华阴老腔。
0: 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阴老腔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唱腔特别有意思，仿佛是从嗓子里吼出来的声音。
1: 对， 对，
0: 我想这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的民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乐队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哈，有二胡，有板胡，有锣，您这个叫乐琴。
1: 乐琴。
0: 这板凳它也是一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我能尝试一下吗？
1: 试一下。
0: 来来，谁来教教我？来来，这大姐您来。
1: 你怎么上？
0: 还得吼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耶，嗨嗨嗨，耶嗨。华阴老腔啊，被称为是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就充满了浓浓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和我们的交响乐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凯迪仕智能锁，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00年前，张骞从华山脚下长安出发，向西而行，凿空丝路，开拓出了一条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从此，文明互鉴，商业互通，推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启了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800里秦川一望无际，3000仞华山直上九天，一如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未变的开放胸怀。异域而来的文化，奇异曼妙的音乐旋律，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旧处处回响。你听，那远方飘来的丝路之声。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

0: 凯迪士智能锁。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想办法，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华山山势陡峭，雄奇险峻，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峰，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在华山脚下，在古城西安，有着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天人，他们在航天科技的山峰上不断攀登，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专家老师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六院十一所的研究员张晓光，主要负责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绝大多数都由我们所设计和研发。我今天拿来的是我们所最新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个推力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三。
0: 太棒了，您呢？
2: 我来自航天六院西发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我叫张永峰。我们国家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所有精密的零件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生产的。
0: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一根针吗？
2: 这个叫调节锥，别看它那么小，它的精度特别的高。它有很多处微米级的公差，相当于蚕丝直径的1/15这么个精度。有了它呢，就能保证我们的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空中悬停和平稳着陆。
3: 我是来自航天六院165所的高级工程师高强，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我们的试验是在专用的试射台上进行，通过模拟发动机工作的一个条件，然后进行点火试车。下面我模拟一下开车的状态，5 4 3 2 1，点火。
0: 倒计时的时刻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时刻。再次感谢我们的航天人为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也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航天骄子们能够继续逐梦太空，笑傲苍穹。

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今天啊，我就站在了华山脚下的潼关古城之上，如今国泰民安，山河壮丽。作者在曲中对当时封建王朝所流露出来的惆怅感怀之意早已远去，而潼关却依旧扼守在故地。它北临黄河，西傍华岳，地势奇险，素有人间录制潼关险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啊，由古代的军鼓乐演变而来，可谓酣畅淋漓，豪气十足。历史上无数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开赴塞外，守护边关，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凯迪士智能所。
3: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山则被称为炎黄子孙的父亲山。今天我们跃上巅峰，让音乐化为一双翅膀，带我们遨游在黄河的九曲回环和华山的奇峰显赫之间，感受着黄河母亲般的温柔与华山父亲般的刚毅。从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从三秦大地到万里长城，江山如此多娇，这既是自然对华夏的馈赠，也是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对家园的努力与付出。

0: 这个没心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要发言了！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69，400681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4: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 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4: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有一种攻击性。
5: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3: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3: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海迪士智能所。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
12: 这
11: 不去哪
12: 儿啊？
11: 考察。
12: 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收钱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过阑珊，曲终人散悠然。传言戏子生来未有情，偏偏秋意人忘。

在草原，看十里深情呼唤，醉在天池边温暖双眼。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士智能锁。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

0: 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海迪士智能锁。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海迪士智能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去哪儿啊？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怎么着？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得干嘛？
6: 想明白了。
7: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言之间在宇宙，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15: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凯迪仕智能所，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凯迪仕智能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思雨文。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2: 干嘛？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这个没新意，
17: 这个分量不足，
18: 点啥呢？
19: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0: 凯迪士智能锁。
2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0: 凯迪士智能锁。
22: 要换人了，
2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3: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4: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2: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那韵熙啊，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了。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总会想起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是岁月长河里一个温暖的坐标，关乎归属，也关乎团圆。
1: 是的，有些情感就像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记忆，不用刻意提起，但我们从未忘记。它藏在每一颗守望的心底，也映在每一个永远不变的眼神当中。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想用这首刘德华演唱的《东方之珠》开启这段音乐旅程。这首歌唱的是一座城市的灯火与港湾，唱的是五千年海风吹拂下依然滚烫的赤子之心。
1: 是的，它既是一份深情的告白，也是一声坚定的回响。关于承诺，关于根脉，关于无论经历多少沧海桑田，我们始终紧紧相拥。
0: 也希望这首歌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温暖你的夜晚，也让我们记住有些连接从未走远。我们一块来听《东方之珠》。

0: 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秦昭义，他说，海洋云溪，我想点一首难忘的旋律。自从在五四晚会上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有弯弯的月亮，不再犹豫，狮子山下，好几首经典老歌串烧在一起，勾起了我当年来深圳打拼的回忆。那会儿呢，大伙儿挤在十几平米的集体宿舍，晚上用录音机天天放来听，白天就拼了命的干。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了，但歌里都是满满的情意，永远也忘不掉啊。
0: 哎呀，白天流汗，晚上听歌
1: 放松减压，
0: 对，然后歌听完了第二天接着干。可能现在各奔东西了，房子大了，日子也变好了，
1: 是，
0: 但我相信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挤在一起听录音机的晚上。
1: 他的这段经历跟我当年来北京是一样的，就是十几平的小屋，然后呢挤着好几个年轻人，但是音乐一响心里就敞亮了。那首狮子山下应该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什么苦都能扛得过去的一个背景音乐。
0: 是的，这首难忘的旋律，我相信难忘的不仅是旋律，是旋律里面装着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那群一起熬过苦拼过命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啊！我们再来看看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我想给我老妈点一首故乡的云，漂泊岁月中我妈经常单曲循环这首歌，深情旋律藏着归乡的执念，走遍人间烟火，她永远是眷恋故土的小姑娘。
1: 嗯，另外
0: 把妈妈形容成小姑娘、
1: 嗯、很可爱啊。另外呢，央友圈好友易木金城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外打工3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听这首故乡的云，今年终于攒过钱开了个小店，把爸妈接过来帮忙，归来不再是空空的行囊，是把家背在了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大甜甜也留言说，留学时候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故乡的云，现在回国了，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风都是甜的。嗯，想点这首歌说，游子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尤其你看，同一首歌装着不同的思念，对吧？嗯，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一样，就是归家。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云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找寻回家的路。

0: 喽，
1: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2: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凯迪仕智能锁。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凯迪仕智能锁。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5: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咱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
4: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日照的石俊言留言说，前几天吃完饭，我爸突然哼起《我和我的祖国》，说是他们单位当年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我一下就乐了，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唱这个。旁边正写作业的儿子头都没抬来了一句，我们学校上周刚唱过。就这一句话，三个人全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没有排练过，但是咱们爷仨也算是隔空同台了。
5: 这就是三代人同一首歌。那老爸哼的应该是老爸的青春，然后呢，这位朋友哼的呢是自己的回忆，儿子唱的应该就是传承。你看三代人没商量也没彩排，但是旋律一响，别说三代了，祖孙几代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是哪一代人的歌，是所有人的歌。
4: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

0: 哎呀，好有岁月感呢、啊、现在回忆起来、嗯、那时候听这首歌看霍元甲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接着看留言吧。
1: 好，
0: 河南章丘的贺淑轩说：“海洋运息说个事儿啊，我们家隔壁的李奶奶啊，今年80多了，身子骨还很硬朗，每天去公园打太极、唱红歌。她说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收工了就唱《珊瑚颂》，唱着唱着就不觉得累了。前几天我们社区联欢，她又唱了这首歌，嗓音呢可能不如从前亮堂，但那股劲儿还在。”想点一首《珊瑚颂》，希望这位老人家福寿绵长，好歌一代代传下去。
1: 哎呀，我觉得《珊瑚颂》对于这位奶奶来说不是歌，嗯，是她年轻时候的力气，是收工之后的盼头，
0: 精气神特别足。
1: 是的、嗯、也可能是她苦日子里面一颗甜甜的糖、啊、嗯，虽然现在的嗓音不如以前亮堂了，但我相信那股劲儿一点都没减、嗯、
0: 没错，
1: 这首歌只要一唱出来、嗯、她还是那个青春的充满干劲儿的姑娘。
0: 哎，就冲着80多岁了还能在公园里打太极唱红歌，我觉得这奶奶心里的那团火呀跟年轻时候一样烧得特别的旺。珊瑚颂送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5: 你好，我是海洋，这里是又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杨永圈好友程留香留言说，上个月出差，在高铁上跟对座大哥聊天，他是建筑工人，刚干完一个项目，赶着回家看闺女。他说现在高铁真方便，以前出来干活一年回去一趟，现在呢2月就能回去一次。
5: 高铁提速了，也方便了。嗯，
4: 咱老百姓的日子呢就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所以想点一首《华夏》送给那些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的人。哎，
5: 其实呢，不论是建筑工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实任何一个工种都在为着这个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4: 是的，华夏这首歌唱的是山河壮丽，文明悠长，但是撑起华夏这两个字儿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默默赶路、默默干活、默默想家的人。
5: 是，
4: 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华夏的力量，也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小丸子，他说去年公司搞团建，要求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我们部门几个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大老爷们儿，愣是练了两周啊，穿上红 T 恤上台扭了一段中国范儿啊，虽然动作不齐，但全场跟着拍手，那叫一个热闹。能不能点这首歌？因为开心不分水平高低，敢上台就是最棒的。
1: 同时我们杨友圈的好友山河留言说，前阵子小区搞联欢，楼下大爷大妈组了个腰鼓队，红绸子一甩，鼓点一敲，那叫一个带劲儿。领队的王阿姨她说，咱这是中国范儿，不服老，所以我想点首中国范儿。精气神这个东西吧，跟年龄

0: 有关系，心里有火，走到哪儿都亮堂。哎，
1: 中国风就是这么的气派，是吧？这首歌太提气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精气神啊，跟年龄没关系，嗯，是不是？
0: 是，
1: 那咱们一块儿啊，活动活动筋骨，跟着中国范儿的节奏，提提神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时班按住。
6: 不麻

0: 饭，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 回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5: 吧。
6: 应该吧，
5: 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凯迪士智能所。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瑞希。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 YSDA， 他说我昨天翻到爷爷的老照片，20出头的他站在村口笑得腼腆，那个年纪的我还在大学里为考试发愁，他却已经扛起了一个家。现在我也慢慢懂得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想点一首《错位时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但认真生活的样子都一样好看。
3: 哎呀，你看爷爷在村口笑得腼腆，但是肩上呢却扛着家。你为考试发愁，因为你心里面装着未来。可能时代不同，路不同，但是我相信那股往前走的劲儿是一样的。
2: 那可能我们的爷爷辈儿的那些人呢，不像我们那样幸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那个年纪，可能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虽然我们跟爷爷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并肩，但认真生活过的痕迹，会在照片里，会在记忆里，在血脉里遥遥相望。那就把这首《错位时空》送给你们。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凯迪氏制毒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敦煌乐器
1: CCTV
2: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敦煌牌乐器，凯迪氏制毒所。敦煌乐器
1: CCTV
2: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海迪士智能锁。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海迪士智能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海迪士智能锁。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嗨，你好，央视频的好友你的晚风，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会等。我们的一生总会经历很多等待，等一个机会，等一场重逢，等一个看似遥遥无期却始终不愿放弃的答案。这种等待或许辛苦，或许无望，但因为心里住着那个人，就连时间都变得温柔起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那么这首歌相信能唱出你的心声。
1: 嗯，哎，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说等待不是为了对方回来，而是为了自己不走开。我觉得等待可能就是把某一天过成每一天。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你所有的等待会等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如愿成真，也有可能是让你突然的失望。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信阳的方文博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的奉献》。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3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3一班永远爱您。
1: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慢一点。
8: 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7: 干嘛？干嘛？
15: 小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凯迪士智能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眸光似星辰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追光者。人间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遇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让你感觉到他是你的唯一，让你的追光者替你去追光吧，让我们在一起开心地面对世界，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开心的。
19: 另一位央视频好友夏月明晨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送给我即将毕业的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一首《追光者》，祝大家万事顺遂，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逐美好的未来。
0: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像是《城市之光》《药》等等，都点播了这首歌，
19: 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终究，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拆开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中华》。

0: 在万物都是谁喜欢的雨天风为美呢？
1: 下雨天单子多。
2: 相对于风和雨，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士智能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凯迪士智能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
0: 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
5: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8尾号98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6: 当饮起江山北望，戎旗卷马，长嘶剑气如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1: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幸福的花儿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阴当中。当然你好像和这首歌稍微的远了点哈，
0: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1: 来，我们听一下改编版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生长，
6: 所有
7: 希望我的祖国朝气蓬勃，我的未来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慈。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
4: 我觉得秋瓷刚说满身泥这三个字说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0: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儿，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对吧？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400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与你相遇，激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凯迪士智能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凯迪士智能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凯迪士智能锁，
4: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3: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有一种攻击性。
4: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2: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6: 嘛？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 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
0: 哎，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那韵熙啊，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了。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总会想起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是岁月长河里一个温暖的坐标，关乎归属，也关乎团圆。
1: 是的，有些情感就像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记忆，不用刻意提起，但我们从未忘记。它藏在每一颗守望的心底，也映在每一个永远不变的眼神当中。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想用这首刘德华演唱的《东方之珠》开启这段音乐旅程。这首歌唱的是一座城市的灯火与港湾，唱的是五千年海风吹拂下依然滚烫的赤子之心。
1: 是的，它既是一份深情的告白，也是一声坚定的回响。关于承诺，关于根脉，关于无论经历多少沧海桑田，我们始终紧紧相拥。
0: 也希望这首歌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温暖你的夜晚，也让我们记住有些连接从未走远。我们一块来听《东方之珠》。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秦昭义，他说，海洋云溪，我想点一首难忘的旋律。自从在五四晚会上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有弯弯的月亮，不再犹豫，狮子山下，好几首经典老歌串烧在一起，勾起了我当年来深圳打拼的回忆。那会儿呢，大伙儿挤在十几平米的集体宿舍，晚上用录音机天天放来听，白天就拼了命的干。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了，但歌里都是满满的情意，永远也忘不掉啊。
0: 哎呀，白天流汗，晚上听歌
1: 放松减压，
0: 对，然后歌听完了第二天接着干。可能现在各奔东西了，房子大了，日子也变好了，
1: 是，
0: 但我相信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挤在一起听录音机的晚上。
1: 他的这段经历跟我当年来北京是一样的，

0: 就是十几平的小屋，然后呢挤着好几个年轻人，但是音乐一响心里就敞亮了。那首狮子山下应该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什么苦都能扛得过去的一个背景音乐。
1: 是的，这首难忘的旋律，我相信难忘的不仅是旋律，是旋律里面装着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那群一起熬过苦拼过命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啊！我们再来看看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我想给我老妈点一首故乡的云，漂泊岁月中我妈经常单曲循环这首歌，深情旋律藏着归乡的执念，走遍人间烟火，她永远是眷恋故土的小姑娘。
1: 嗯，另外
0: 把妈妈形容成小姑娘、
1: 嗯、很可爱啊。另外呢，央友圈好友易木金城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外打工3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听这首《故乡的云》。今年终于攒过钱开了个小店，把爸妈接过来帮忙，归来不再是空空的行囊，是把家背在了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大甜甜也留言说，留学时候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故乡的云》，现在回国了，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风都是甜的。嗯，想点这首歌说，游子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尤其你看，同一首歌装着不同的思念，对吧？嗯，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一样，就是归家。嗯，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云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找寻回家的路。

0: 新年快乐，
1: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4: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咱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日照的石俊言留言说，前几天吃完饭，我爸突然哼起《我和我的祖国》，说是他们单位当年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我一下就乐了，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唱这个。旁边正写作业的儿子头都没抬，来了一句，我们学校上周刚唱过，就这一句话三个人全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没有排练过，但是咱们爷仨也算是隔空同台了。
0: 这就是三代人同一首歌。
1: 对，
0: 那老爸哼的应该是老爸的青春，然后呢这位朋友哼的呢是自己的回忆，儿子唱的应该就是传承。你看三代人没商量也没彩排，但是旋律一响，别说三代了，祖孙几代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是哪一代人的歌，是所有人的歌。
1: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

0: 哎呀，好有岁月感呢、啊、现在回忆起来、嗯、那时候听这首歌看霍元甲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接着看留言吧。
1: 好，
0: 河南章丘的贺淑轩说：“海洋运息说个事儿啊，我们家隔壁的李奶奶啊，今年80多了，身子骨还很硬朗，每天去公园打太极、唱红歌。她说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收工了就唱《珊瑚颂》，唱着唱着就不觉得累了。前几天我们社区联欢，她又唱了这首歌，嗓音呢可能不如从前亮堂，但那股劲儿还在。”想点一首《珊瑚颂》，希望这位老人家福寿绵长，好歌一代代传下去。
1: 哎呀，我觉得《珊瑚颂》对于这位奶奶来说不是歌，

0: 是他年轻时候的力气，是收工之后的盼头，
1: 精气神特别足。
0: 是的、也可能是他苦日子里面一颗甜甜的糖。虽然现在的嗓音不如以前亮堂了，但我相信那股劲儿一点都没减。
1: 没错，
0: 这首歌只要一唱出来，她还是那个青春的充满干劲儿的姑娘。
1: 就冲着80多岁了还能在公园里打太极唱红歌，我觉得这奶奶心里的那团火呀跟年轻时候一样烧得特别的旺。珊瑚颂送给李奶奶。

0: 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杨永圈好友程留香留言说，上个月出差

0: 熬出来的，所以想点一首《华夏》送给那些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的人。哎，
1: 其实呢，不论是建筑工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实任何一个工种都在为着这个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0: 是的，华夏这首歌唱的是山河壮丽，文明悠长，但是撑起华夏这两个字儿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默默赶路、默默干活、默默想家的人。
1: 是，
0: 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华夏的力量，也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小丸子，他说去年公司搞团建，要求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我们部门几个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大老爷们儿，愣是练了两周啊，穿上红 T 恤上台扭了一段中国范儿啊，虽然动作不齐，但全场跟着拍手，那叫一个热闹。能不能点这首歌？因为开心不分水平高低，敢上台就是最棒的。
1: 同时我们杨友圈的好友山河留言说，前阵子小区搞联欢，楼下大爷大妈组了个腰鼓队，红绸子一甩，鼓点一敲，那叫一个带劲儿。领队的王阿姨她说，咱这是中国范儿，不服老，所以我想点首中国范儿。精气神这个东西吧，跟年龄没有关系，心里有火，走到哪儿都亮堂。哎，
0: 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是吧？这首歌太提气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精气神啊，跟年龄没关系，是不是？
1: 是，
0: 那咱们一块儿啊，活动活动筋骨，跟着中国范儿的节奏，提提神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 YSDA， 他说我昨天翻到爷爷的老照片，20出头的他站在村口笑得腼腆，那个年纪的我还在大学里为考试发愁，他却已经扛起了一个家。现在我也慢慢懂得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想点一首《错位时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但认真生活的样子都一样好看。
1: 哎呀，你看爷爷在村口笑得腼腆，但是肩上呢却扛着家。你为考试发愁，因为你心里面装着未来。可能时代不同，路不同，但是我相信那股往前走的劲儿是一样的。
0: 那可能我们的爷爷辈儿的那些人呢，不像我们那样幸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那个年纪，可能十几岁、20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虽然我们跟爷爷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并肩，但认真生活过的痕迹会在照片里、会在记忆里、在血脉里遥遥相望。那就把这首《错位时空》送给你们。

0: 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0: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1: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龙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欢迎跟我一起踏上这条独特的文化寻踪之旅。我们将从临沂的书法广场启程，沿着许昌的三国故道南下，在中原的厚土上触摸华夏文明的千年脉搏。继而我们会向南穿越，在郴州丹霞遇见潇湘山水的灵秀，最终呢驻足在岳阳楼前，听洞庭波涛与屈子诗篇的隔空回响。这是一场中原礼乐与湖湘浪漫的对话，让我们感受两大文明的交融碰撞，织就今日中国的精神突破。临沂是一座充满着历史底蕴的英雄城市，当年一曲沂蒙山小调是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0: 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沂蒙山小调的传承人王艺林，跟我们一起开启这场美食和文化之旅。艺林你好。
1: 道琴你好。
0: 哇，我刚刚从广场走过来啊，看到了有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我来到这儿特别兴奋，因为小时候呢我就喜欢读三国志，而对诸葛亮传的第一句印象特别深刻。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这琅琊和咱们现在所在的临沂有什么关系呢？
1: 临沂古称琅琊，而且啊，我们琅琊有许多的名人，你像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都是临沂人。
0: 都是临沂人。
1: 对，琅琊是我们当地最响亮的名片。今天我要带你品尝的这道美食还和诸葛亮有关。
0: 正好有点饿了，走吧，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哇，来到这儿吃点什么好吃的？
2: 于阿姨，香菜。
0: 这么丰盛，这是咱们的老馄饨。
1: 这位就是我们老馄饨店的创始人于阿姨。
0: 于阿姨你好。
3: 啊，你好。
0: 来到咱临沂都说要吃这煎饼，咱的煎饼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1: 这个沂蒙煎饼呢，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美食名片。从春秋战国时期，沂蒙人就开始吃煎饼。清代的蒲松龄还专门写过一篇《煎饼赋》。
0: 提到这蒲松龄啊，我记得他在描述煎饼的时候说的特别的诱人，说薄似善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我们看这煎饼还真是这样啊，特别特别的薄。
3: 是的。
0: 于阿姨，这煎饼是怎么制作的呢？
3: 就是说我们的临沂煎饼啊，以前是这个用这个玉米、小米、高粱还有这个地瓜干这些杂粮为主料，用石磨磨成面糊，然后用刨子烙成煎饼。

0: 饼。以前在我们临沂农村哈，烙煎饼是女孩子必须掌握的技艺。那时候我父母还经常说，女孩子不会烙煎饼会找不到婆家，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
1: 这说明煎饼在这个咱们临沂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2: 对，在我们山东也是比较具有特色。
1: 都说这个煎饼卷一切，但我还从来没见过卷红烧肉的。这红烧肉也可以放里头吗？
0: 可以啊。
1: 真的？
0: 卷给你尝尝。
1: 来，我们尝尝。
0: 好的。
1: 卷煎饼的手法上是不是也有独特的讲究啊？
0: 可以。放上洋葱。
1: 首先放点洋葱。
0: 是辣椒吗？
1: 是。
0: 放点辣椒。
1: 正宗的吃法是不是得有辣椒？
0: 对。
1: 洋葱用来解腻，辣椒呢又提一点这个辛辣的味道，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0: 对，
1: 相当于是把所有的料放在一侧，然后慢慢的翻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哎，
0: 可以了，
1: 这就卷好了。
0: 对，
1: 那我先来尝尝，
0: 尝一卷一个，
2: 好吃吗？
1: 真的好吃，我都没想到这个肉香和这个饼的香气在一起融合能这么的好吃。像红烧肉卷煎饼这种很传统的吃法吗？
0: 对。
1: 我还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诸葛亮和这煎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0: 据民间传说哈，这个煎饼是诸葛亮发明的。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处呢，就说是兵为将寡，有一次被困在这个议和和苏和之间，国宝全部丢失了，吃饭也成了问题。诸葛亮呢就心生一计，让伙夫将这个面粉和成面糊，然后用这个铜锣放在这个火上，把面糊放在这个铜锣上，用木棍弹成弹平，然后煎成薄饼，供将士食用。这个当地人呢就仿照此法，然后用铁做成那种铜锣软鏊子，然后来烙煎饼，最终呢形成了咱这个别具风味的临沂煎饼。
1: 所以说最早在民间传说里头，这是在诸葛亮行军的这个过程当中用铜锣去烙成的这个煎饼。
0: 是的。
1: 说到这个诸葛亮啊的这个传说，也不只是在这个庙堂当中，在书本当中，也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口中，在日常的烟火气当中。我听说在战争时期，其实它有特别的寓意。
2: 对，沂蒙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这个煎饼呢也是主要的军粮，参军就有20多万人，拥军之前多达120多万人。
0: 是的，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奶奶说过，那时候村里的妇女啊，每天都得不停地烙煎饼，支援前线，战士们吃了我们烙的煎饼，大鬼子可有劲了。
1: 我真的很好奇，这对煎饼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曲小调能够去形容它呢？
2: 哎，你算是说对了。今年呢，我们也是刚刚根据临沂煎饼去创作了一首关于这个临沂煎饼的歌曲，可以给你清唱两句。
1: 来来来，洗耳恭听。

唇齿间仍回味着煎饼的麦香，耳边呢萦绕着沂蒙山小调的悠扬。我们从这片热土启程，带着沂蒙山的坚韧和智慧奔赴下一站。接下来我们将踏入风云激荡的三国古都河南许昌，在曹魏故都的遗迹间去聆听历史的回响，看中华文明如何在中原大地上继续千年的交响。

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许昌是一座在《三国演义》回目当中呼吸的城市。当我们沿着中原的轴线走来，眼前这座曹魏古都，不仅是金戈铁马的沙场，更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文化熔炉。漫步其中，我们将触摸汉魏风骨的凛然气韵，聆听建安诗篇穿越千年的慷慨回响。在许昌传承了一种源自中原的古老音乐形式绸。今天我们邀请了许昌绸音乐的传承人薛永光，和我们一起探索这座千年古都。

0: 肖老师，
1: 道奇你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这一来到建安故都啊，加上这愁的音乐，感觉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了。
1: 从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曹操在此居住了25年，完成了统一北方，奠定了曹魏基业。
0: 其实来到这里啊，感受到这历史的气息之后，我看到您的这个乐器也非常的特别，这就是愁吗？
1: 对，这就是愁。
0: 那这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这么有历史的乐器，其实我知道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嘛，这当地的人们也有非常多的美食智慧。那今天有什么美食能给我们推荐呢？
1: 我给你推荐的美食是三国时期的，至今有1800多年的历史。哇，我下面呢都带进去尝尝这个美食。
0: 走吧，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金老师，
1: 对，
0: 原来带我来吃饺子馆啊？
1: 对对，吃饺子。哎
0: 呀，看来来北方真得吃顿饺子。
1: 是的，是的，来上菜。这是我们东角宴的安师傅。
0: 安师傅好。
2: 你好。哎
0: 呀，这已经闻到饺子的香味儿，还有肉香。太诱人了啊！
1: 是，
0: 其实提到饺子，我知道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对，这个饺子是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
0: 哦，这么早？
1: 形成是在三国时期。哦，那个时候说形这个饺子是形同偃月，
0: 形如偃月，这就像咱们这个早上看到的青龙偃月刀。
1: 对对对对对。哦，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挺像。当时呢，其实人们应该分不太清楚是饺子还是馄饨。
1: 对，还是馄饨。对对，然后接着到。北宋的时候，他的梦华录有记载，他叫什么叫水晶饺，叫煎饺。明清的时候，这个饺子还有个叫法，叫更替饺子。哦，它的谐音和饺子是一样的。
0: 哦，更替饺子，饺子就是饺子，
1: 对，
0: 原来是个谐音梗啊。
1: 对对，所以说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就吃饺子啊。
0: 你看这饺子一路发展的历史啊，其实跟当时的这个时代环境非常相似。
1: 对， 是
0: 宋朝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吃饺子，肯定跟当时这勾栏瓦舍呀，对吧，
1: 对，
0: 市井的这个商贸非常的繁华，都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所以人们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饺
1: 饺子。
0: 今天咱们这个饺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今天这个馅儿是牛肉莲菜馅儿。
0: 牛肉馅儿的我经常吃，牛肉加莲菜我还第一回吃啊。这是咱当地的特色。
2: 是许昌，又叫莲城。莲城就是莲菜，是许昌的特色。哦，
0: 所以因地制宜去取材，才能做出最好的饺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其实我看到啊，不只有饺子，咱们今天这么丰盛的这个菜品，还有特色的榴莲饺子，有金钱肚，还有羊排。其实在咱们中原，是不是吃牛肉吃羊肉也有非常久的历史了呢？
2: 是的，中原自古就是农耕的核心区。然后牛是耕牛，在古代的时候是禁止屠宰的，直到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多民族融合之后，然后牛羊肉才开始让吃。到唐宋时期，然后许昌的牛羊酒馆饭馆才开始普及。
3: 在中国，猪牛羊三牲祭祀，古称太牢，是华夏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礼，用于祭天地、社稷、宗庙、帝王大司。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交融，牛羊肉开始普及，许昌为曹魏许都，北方游牧民族内迁，饮食大融合，也形成了今天的美食特色。嗯，
0: 所以你看这肉菜背后也有这么悠久的这个历史，饺子本身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我知道您所演奏的这个乐器，来历就更加的有趣了。首先名字叫筹，
1: 对，哎，
0: 这跟我们之前听到的什么竹笛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你看我们这个筹这个乐器啊，它是和竹笛和那个箫啊，它是演奏。它是有区别的，竹笛是横着吹，箫是竖着吹。哦，它呢是和我们这个河南的乌阳甲骨古笛是同源。哦，它是没有笛子的明亮。啊，但是呢，它也比那个

0: 叫的音色要再浑厚一些，
1: 所以它其实更有这个中庸之道的感觉哈、啊，既不是那么的明亮抢眼，但又有一点点这个韵味悠长的感觉。
0: 对对对，它最早的时候这是在北魏时期，被称为皇庭乐器。哦，
1: 但后来我感觉现在大家听到"筹"这个名字还比较少，是不是因为学习它的人已经变得不多了呢？
0: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难吹响啊、哦，因为它是斜吹嘛，它是个空的。
1: 哦，从这一头能看到那一头。
0: 对对，它是个空的。嗯，然后从那个北宋到明清，然后一直流传到至今。
1: 我看到这个空筒，我就想到这其实需要这个多大的肺活量才能把咱们的筹吹响。
0: 对对对，我吹这个筹吹20天才把它给吹响。
1: 学20天的时间才简单的吹响。
0: 对，
1: 再要把它吹得成美妙的音乐和美妙的韵律，那就太难了。
0: 对，是。
1: 那今天正好我们吃着这个1800多年前的宴乐，同时呢听着咱们这个筹乐，我们一起以乐佐食，
0: 好的，
1: 感受一下。
0: 好的。

0: 在许昌，我们以仇粤古韵佐餐，在牛肉莲菜饺子的清香中品读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激荡历史。下一站呢，我们将继续南下，穿越南岭，抵达四面青山列翠屏的湖南郴州，从中原的史诗走向湖湘的山水诗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心。郴州呢，是一座被南岭的温柔包裹的林中之城。当许昌的金戈铁马渐渐远去，我们在此步入了一片清脆的山水秘境。这里呢，是湖南的南大门，丹霞赤壁与东江的湖舞交织出了灵秀的画卷。昆曲在这片灵山秀水间落脚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韵味。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湖南省昆剧团的张路岩，和我们一起探索郴州的昆曲，品尝郴州的美食。路岩你好。
2: 你好。
0: 带我来到了一个如此有山水画意的地方，是什么寓意呢？
2: 我带你来这里呢，就是想让你能够认识我们郴州。当然啊，首先我要带你认识一位900年前就已经来到过这里的旅人。
0: 比我早来了900年。
2: 对。
0: 那得去见。
2: 来来来，您跟着我。您往这看。这个呢，上面就是题的《雾石楼台月迷津渡》的《踏梭行郴州旅社》的全文，加上苏东坡为其题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熟”，加上米芾的书法，形成了三绝碑。
0: 哦，这就是著名的三绝碑。
2: 对，这也是全国三绝碑之首。
0: 嗯，所以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
2: 是的。
0: 但是当我看到这名句的时候，来到了现实，这津渡在哪里啊？
2: 其实雾石楼台月迷津渡啊，它说的是我们在湘粤古道上的一个渡口。哦，我现在带你去看一看。
0: 走吧，音乐旅行家出发。
2: 小晴，你看，这就是秦观词中提到的古驿道。
0: 哦，也就是说津渡指的就是这里。
2: 是的，湘粤古道呢是连接湖南郴州到广东的一条古驿道。嗯，后来我们贵阳的太守魏萨呀，对它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拓建，铺石板呐、通游驿呀、设驿站啊等等，最后也是沿用了近2000多年。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郴州呢，就是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交融的地方。
2: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您要给我推荐的美食是不是也和两种文化有关系呢？
2: 对，我现在要带你去吃的呢，就是融合了我们郴州和广东特色的一种美食。
0: 走吧，音乐旅行家
2: 出发。
0: 哇，这家店还挺有特色的。
2: 对，我平时没事我也经常会来这家店吃。哦，这是我们的徐姐。
3: 你好。
0: 徐姐好。
3: 请坐。
0: 好。其实这满满一桌非常的丰盛啊，但跟我想象当中的湘菜好像还不太一样呢。
2: 对，这里呢其实就是融合了我们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几道经典菜。哦，要不您先尝尝。
0: 尝尝尝尝。
3: 这一道菜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烤鸭。我们这道烤

0: 也是老馆吃的味道。广东最早的时候，烤那种做法的粤菜做的烤鸭，我们家是老传统的没变，还是原来那个味，
1: 确实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有一种这个广东烧腊的那个烤的非常好，皮是酥酥的，但肉又是非常嫩。
0: 做这一道菜是我们家30年来每一桌必点的菜。
1: 当时有想到一家店能开30年吗？
0: 但是没想到，只想象做好当下，所以没想到一做就是30年，真的感觉很开心。
1: 其实再想想这30年还挺感慨的哈，
0: 很感慨，回头想想很多故事。
1: 其实很多人和事在变，时代也在变化，但是有这么一道菜，它味道口味不变，这也是一种初心的手法。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初心去做每一道菜。
1: 那这道菜想必有一些创新和改良，这是什么菜？看上去年轻人应该很喜欢吃。
0: 它是一道墨鱼，我们叫香酥墨鱼。
2: 哦，这是墨鱼啊？
0: 对，这是墨鱼，也是外酥里嫩的。
1: 这墨鱼旁边这个酱汁，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灵魂啊！因为这里放了辣椒，也放了其他的一些调味料。
0: 其实每道菜虽然它的出品很重要，食材很重要，但是这个调料是它的灵魂。每一道菜的调料，师傅都是精心秘制的一些它的专用的调料。
1: 我尝出来有辣椒，有这个酱油，
0: 对，
1: 有一点醋，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秘密
1: 哦，还有一些秘制的这个小秘密，
0: 师傅的小秘密，
1: 师傅的小秘密。然后咱就得来一块咱们的重头戏。
0: 这个是我们家卖的很好的一道菜，叫梅干菜苦法蒸肉，也是我们当地湖南喜欢做的这种东坡肉、红烧肉之类的。然后我们家换了一种做法，叫苦法蒸肉。这道菜我们切上来是一块整的，但是我们这里桌上会备一把剪刀。我现在用剪刀给大家剪开。哦，
1: 咱们看了那个秦观的诗，
3: 是的，
1: 也一直聊到秦观，苏门四绝士嘛。现在呢，我感觉这个历史的这个传承和演变，其实跟美食也离不开关系。你看，从这个苏东坡的他的东坡肉，好像中国人对于这个红烧肉一直有一种执念，想给它做好，怎么把口感做得更加丰富。而这道菜，我觉得也是咱们全桌最湖南的一道菜，对不对？
3: 是的，
0: 是的。
1: 其实那个陆岩老师，我们一路也聊了很多哈。这艺术的融合和碰撞，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您的专业就是昆曲，昆剧，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那在咱们的这个湘昆，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这个特点？
3: 其实湘昆呢，它就是从发源地江苏昆山流传过来。在古时候呢，有很多富贵人家他都会养戏班儿。然后呢，就是这个戏班啊，跟着这个主家一路走到了郴州。我们湖南省昆剧团一直到1960年才是正式挂牌，改名为湖南省昆剧团。那现在呢，我们湘昆是全国8大昆剧院团之一。我们在表演上，在原有的昆曲优美细腻的基础上，我们的表演可能多了几分粗犷豪放的个性。那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一些念白。那我们郴州这边湘昆，我们说的就是西南官话。
4: 开锁喽！
3: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1: 所以是通过这一桌美食，通过这个昆曲，让我理解了郴州的文化，感受到了郴州的独特魅力。告别了郴州的山水与古道，舌尖上还留着烤鸭的焦香与方肉的醇厚。我们再次追忆秦观的郴江兴字绕郴山，下一程呢，我们将奔赴浩瀚的800里洞庭，从南陵的婉约走向吞长江的磅礴。岳阳楼上，我们将听见范仲淹先忧后忧的千古回响，看屈子行吟的湖湘魂魄如何激荡出崭新的波澜。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当郴州的灵秀山水渐次沉淀，我们再次直面衔远山吞长江的旷世气魄。这里有湖湘文化面向中原吞吐八荒的浩荡水口，登楼远眺，君山如黛。我们将在离骚的浪漫血脉与岳阳楼记的家国回响之间，感受这片大泽如何以万顷碧波将南方的诗意与北方的忧思融汇成一部无字的天

0: 诞生于洞庭湖畔的洞庭渔歌非遗传承人赵薇，和我们一起寻找800里洞庭湖畔的乡土味道。赵薇你好。
1: 道奇你好。
0: 原来这就是壮观的岳阳楼啊。
1: 对，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800里洞庭。
0: 嗯，真是名不虚传啊。我记得在岳阳楼记当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渔歌是不是就跟您的专业有关了呢？
1: 确实如此，今天我给你推荐的美食也是跟我们洞庭湖的产物息息相关的。哦，
0: 那是什么？
1: 这个我们就要先去寻找一种食材。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陈师傅，哎，
2: 蔡老师你好，
1: 这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陈师傅。
0: 陈师傅好，
1: 今天我们的美食就在这个水塘里面。
0: 在水塘里？
1: 对。
0: 那我该怎么找啊？
2: 走了，我是专业的。
0: 走吧，
2: 走了。
0: 嚯，这就下水了。
2: 下水了，下水了。
0: 来吧，我们该怎么？
2: 来，你跟我提桶好吧？
0: 啊，我给你提桶没问题。
2: 可以吗？
0: 可以。
2: 好。
0: 哎，我的脚拔不出来。哎呦，好，哦，这就已经有了啊，
2: 有了。
0: 这是什么呀？还在动呢。蛇，
2: 黄鳝。
0: 哦，是黄鳝。
2: 黄鳝。哇，
0: 这么鲜活的黄鳝！我看这除了有大的黄鳝，还有几条小的。这是啥？泥鳅。
2: 泥鳅，泥鳅。哦，嗯。
0: 所以今天咱们要吃的美食就是黄鳝。
2: 黄鳝和泥鳅。
0: 泥鳅也能吃啊？
2: 可以，很鲜美的。走。
0: 其实在这个
2: 这里还有啊，
0: 啊，这还有，嗯，哇，
2: 那我们先走。哎呦，哎呦，
0: 收获满满，现在是不是可以制作美食了？
2: 可以啊，我们到我店里去好吗？
0: 走，去店里。哇，这刚抓完泥鳅啊，看到这么一桌满满的，算是咱们的劳动果实了。这哪个是咱们刚刚抓来的泥鳅呢？
2: 这个。
0: 这就是泥鳅啊。哦，其实这么做完之后还是看不出来像刚刚那么吓人啊。
1: 对对对 对
0: 刚刚吓得心惊肉跳的。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好，来，我们先来尝一尝啊。其实这泥鳅啊，刚刚我们在捕捉的时候就发现它都长在这个泥土里面，所以怎么能够做到让这个泥鳅不腥呢？
2: 因为我们家的泥鳅有喂了两年才是能用给这客人吃
0: 啊，才能够让它不腥啊。
2: 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泥鳅切段之后，比我想象当中更好入口一些。刚刚看到它活蹦乱跳的，这还有点吓人呢。其实湖南人吃这个泥鳅的历史应该很悠久了啊。
1: 对，像我们岳阳华容的鹧鸪山呐、包括还有汨罗的那个釜山园的新石器遗址当中。都早就有这个我们的泥鳅的骨骼化石出土了。
0: 我当时看到是汉朝的那个菜谱上好像也有蒸泥鳅这道菜。
1: 对，这个汉朝时期那个代侯家食谱当中不是有一道非常出名的名菜嘛，就是蒸泥鳅。哎
0: 呀，所以今天我们还真是尝到这个泥鳅了。但咱的做法还不是蒸泥鳅，咱今天的做法还有点特别，这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口味菜，口味泥鳅啊，是我们家的招牌菜。过去啊，那老一辈的把个泥鳅脑袋不要，只有它的身子，切成段，做出来的。
0: 明白。这是老一辈的做法，还是说这是咱们新研制出来的这个菜品呢？
2: 这是老一辈的做法。
0: 这道菜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黄鳝。
0: 哎，但我在别的家吃到鳝鱼，要不是什么响油鳝丝啊，要不是很重的这个油的这个气息。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干锅版本的。啊，
2: 干锅版本的。哦，因为以前在岳阳基本上都做的鳝肉蛋，知道吧？爆炒的。
0: 爆炒。嗯，
2: 我说把它切成。干锅鳝肉丝了，就干锅出来的，
0: 尝一下，尝一下。我感觉到这应该是一道下饭菜，是吧？
2: 是的。哎，
0: 这里面有葱啊，有辣椒啊，非常好吃。哇，好辣！好，
1: 脆爽，
0: 脆爽，脆爽。啊，你吃的不辣吗？
1: 我湖南人。哎呀，
0: 看来还是湖南人爱吃辣椒。
1: 对。
0: 哇，我这吃了一口，真挺辣的。感觉这吃米饭能吃一大碗，真好。
1: 下饭神器。
0: 哎，那我看到这也是一条鱼，这是。
2: 这是生态扁鱼。
0: 生态扁鱼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桌啊，我这么一看，虽然形制都不一样，但是鳝鱼、泥鳅、 扁鱼，全是鱼啊。

0: 这是咱们湖南人的特别吃法吗？这简直一桌满满的就是全鱼宴啊！
1: 岳阳古称八年全年宴席，八年全鱼席称为鱼宴。有一句话说得好，岳阳人吃一条鱼已经有一万年了。
0: 哎呦，历史这么悠久呢！曾经呢，我们吃这个泥鳅是老祖宗为了果腹的，现在呢，其实已经成为了著名的一道美食了。咱们这岳阳楼记当中提到洞庭一湖，想到各种水产；提到洞庭一湖，更应该想到咱们的洞庭鱼哥呀。
2: 我们这个洞庭鱼哥，它可以俗称鸭口腔，它就是可能今天唱是这个调，明天唱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可能唱出来调又不一样。
0: 所以其实是根据打鱼时候的心情，
2: 对，
0: 丰收时候的心情。
2: 我们那个洞庭鱼哥，它的演唱形式非常多种多样，它有像您说的鱼哥互答，你唱我和，还有我们的独唱的。
0: 能不能为我们展示几句，感受一下此乐何及？
2: 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鱼歌，我的鱼歌万万千，大飞哟卷呐，站在岳阳楼上嘞，我也要唱三罗年。
0: 哇，唱的真好啊！从临沂的煎饼到许昌的饺子，从郴州的烤鸭到岳阳的泥鳅，我们以舌尖丈量了这条纵贯南北的文化轴线。四城风味是大地写给旅人的生动方言，有齐鲁的敦厚，中原的慷慨，湘南的灵秀，洞庭的浩渺，最终都在一碗遗嘱间融汇成和而不同的中国滋味。旅程有终，而滋味长存。愿这份跨越山河的丰盛记忆如文脉般在我们的生命中绵延流淌。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